这里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由 BEFM90.5 釜山电话网中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在韩国呢，自然界中具有较高历史、文学、景观哈，那就科学价值的对象呢，会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천연기념물，哎，并依法的加以保护。釜山呀，共有7处天然纪念物，它们分别是什么呢？韩国最大的候鸟栖息地，你知道是哪里吗？没错，洛东江下游候鸟栖息地，树龄约800年的杨廷洞紫薇树。难得形成成片藤本植物群落的梵鱼寺紫藤群落，亚洲唯一有记录的珍稀岩石填补洞球状斑岩，一直寄托着祈求村庄安宁愿望的龟浦洞唐树林，以及被认为能够守护村庄和军队的左水营城址朴树和黑松。对，最近呢秋风渐起啊，天气呢也渐渐的凉快了，尤其是今天哈，对，太阳呢不是很晒，日光没有那么的强烈，天气呢非常的通透哈，简直就是一番啊秋高气爽的感受。这样的时节呢总会让人想去欣赏宁静而悠闲的自然风光，想要呢走出户外呢感受呢大自然。而秋日的某一天啊，不妨呢和釜山的这些呢天然纪念物一起感受一番釜山的自然风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不对？好，带你进入歌曲的时间，也是呢一下子让你呢和秋天呀，对，来上了一个亲密接触的歌曲，那来自呢云冠的《卡尔的曼娜》。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将从明天起至9月12日在引导区举办黑客工防赛，比赛以东南地区特色产业场景为基础，旨在通过实战型网络安全竞赛发掘和培养信息安全人才。釜山市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釜山社稷室内体育馆等地举办第37届釜山市民体育大庆典，预计呢将有20000多名市民参加。釜山市将举办融合人工智能与复数的特色口语英语口语比赛，釜山 AI 英语复数大赛。釜山市女性会馆正在招募2026年第4期教育课程学员，为市民参与就业、创业等经济活动以及职场人士提升职业能力提供教育机会。最后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0到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你好，谢哟，听众朋友们，没错，韩中对对碰又开张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3: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

0: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 对,
1: 对
0: 不对很头疼是不是
2: 네맞습니다우체국에가면국내택배와국제택배중에뭘로보내야할지안에든물건을뭐라고설명을해야할지또요금이랑도착예정일까지확인해야할게많아서당황하기쉽더라고요그래서오늘은우체국창구에들어서서택배를다붙이고나올때까지가장자주쓰는세가지상황과알짜배기문장들을준비를해봤어요
0: 太实用了今天的这个主题没错您只要掌握了这几句呢寄快递的核心句型保证你啊在中国你想寄东西的时候呢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又快又准好同样今天精心准备的三个场景那咱们赶紧开始吧
2: 좋습니다소중한선물과짐을안전하게보내는우체국중국어표현들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까요
0: 没错那让我们马上呢进入到第一个场景
2: 네창구에가면가장먼저이거국제택배로보내고싶어요라거나빠른걸로보내주세요처럼어떤방식으로보내야될지정해하잖아요
0: 没错到了邮局到了窗口窗口工作人员一般都会先问请问你要寄件到哪里呀那你该怎么说呢没错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说你好这个必须要先打招呼哈我要寄一个包裹到韩国也就好如果说是国际件你可以说我要寄国际快递当然如果你比较着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想要呢赶快呢收到对不 对,
2: 对
0: 想选择速度快一点的服务该怎么说你可以说呀我要寄特快专递特快专递
2: 特快专递
0: 再补上一句如果怕对方的听不清楚对您说可以快一点吗对方呢就能够呢准确的懂得你的意思好这里的特快专递呢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EMS 速度特别快的那一种快递服务
2: 哦그래서国际快递가국제택배를뜻하는거네요
0: 네
2: 你好我要寄一个包裹到韩国라고하면안녕하세요한국으로소포안에하나보내려고요하는의미가됩니다빠른배송을원할때는特快专递를콕집어서말하면되는군요
0: 没错好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呢你并不着急这个时候啊那你就选择呢普通快递就可以了当然呢它也比较便宜对怎么说您说呀不着急普通快递就可以那价格呢会便宜一些只是呢邮寄的时间呀会相对长一些
2: 그래서普通快递와特快专递차이를알아두면예산이랑일정에맞게고를수있겠어요
0: 맞아요
2: 그럼원하는배송방식을당당하게요청하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0: 来让我们大声的读出来吧
2: 한국으로소포하나보내려고요
0: 한국으로소포하나보내려고요
2: 한국으로소포하나보내려고요
0: 한국으로소포하나보내려고요你好我要寄一个包裹到韩国
2: 你好我要寄一个包裹到韩国
0: 你好我要寄一个包裹到韩国
2: 你好我要寄一个包裹到韩国
0: 好已经清楚表达了自己的需求了你的目的了那我们马上的进入第二个场景
2: 네택배를접수하다보면직원분이안에뭐가들어있어요라고꼭물어보시잖아요
0: 没错
2: 이때정확하게답하고혹시뭐를금지물품도미리확인해야하는상황이올것같습니다
0: 好这个时候呢窗口工作人员呀一般都会问你一句说请问里面装的是什么你该怎么回答呢当然如实回答也就是说里面有什么咱就说什么比如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对那如果是液体电池或者是食品的话可一定要提前说清楚哈一个都不能漏因为很多东西、是不能邮寄的
2: 네里面装的是什么는안에뭐가들었어요라는뜻이고대답할때는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이라고하면되는군요그럼혹시못보내는물건이있는지미리물어보고싶을때는어떻게말하나요
0: 어那你就可以主动问说请问这个可以寄吗或者直接就说液体和电池能不能寄对那一般来说呢像打火机韩语是什么呀
2: Lighter.
0: Lighter. OK. 好，那易燃的液体，还有一些的电池的。

0: 产品呢都是所谓的违禁品，也就是不能邮寄的物品。那工作人员呢会很仔细的帮你确认的。
1: 哦，这个可以寄吗？로미리체크하면나중에반송되는불상사를막을수있을것같아요、네、违禁品이라는단어도같이기억해둬야겠어요그럼내용물을정확하게신고하는필수표현같이복습해봐요
0: 来赶紧跟我们读一下
1: 안에옷이랑기념품좀들었어요
0: 안에옷이랑기념품좀들었어요
1: 안에옷이랑기념품좀들었어요
0: 안에안에옷이랑기념품좀들었어요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
1: 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
0: 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
1: 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
0: 哎，没错。好，那让我马上呢切换到今天的第三个场景吧。
1: 네마지막으로상자무게를재고요금을계산한다음언제쯤도착해요라고확인하고결제까지마무리하는상황이에요
0: 没错，这是必须要问的事情哈。对，称重之后，那会告诉你运费。那如果说你想确认价格的话，怎么问呀？这句话必会。你说，请问运费大概多少钱？嗯，对，如果你担心。东西比较贵重，那还可以问说需要保价吗？需要保价吗？好，保价这个单词呢，了解一下。是，我现在记住，那就是呢给包裹的金，哎，给保险上个保，给包裹上个保险，万一丢失或者是损坏呢，可以获得相应的赔偿。
1: 哦，运费大概多少钱？요금이대략얼마예요라는뜻이고保价까지챙기면소중한물건을더안심하고보낼수있을것같습니다도착예정일을도착예정일은어떻게물어보면될까요
0: 哦，那这个您就可以直接问什么呢？大概什么时候能到？好，大概什么时候能到？那工作人员会根据你选择的快递方式呢，告诉你大概天数。比如说，他回答你几天几天，国际快递大概需要一周到十天。哎，请问听懂了吗？对，他往往会给你一个时间的区段和范围。对，好，结账的时候呢，现在大部分邮局对除了收现金之外呢，也支持手机扫码支付。很方便的、
1: 哦、大概什么时候能到로도착일까지확실하게체크하면마음편하게기다릴수있을것같아요그럼마지막결제와도착일확인까지완벽마무리하는표현연습해볼까요
0: 来我们第三句赶紧练起来
1: 대략언제쯤도착해요
0: 대략언제쯤도착해요
1: 대략언제쯤도착해요
0: 대략언제쯤도착해요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1: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0: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1: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0: 好没错三句话你是不是已经掌握了呢嗯没错给自己鼓鼓掌啊
1: 네오늘은택배종류고르기부터、네、내용물신고그리고요금과도착일확인까지우체국에서필요한표현들을쭉알아봤는데요이제중국에서선물이나짐을보낼때더이상헤매지않을것같아요
0: 没错好那寄快递虽然看起来简单哈但是流程和规定呢还挺多、嗯、对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贴士就是贵重物品或者是电子产品最好提前呢用中文查一下能不能邮寄免得呀对又重又不方便带还白跑一趟对不 对,
1: 对
0: 另外呢国际件呢一定要保留好收据和运单号方便的随时查询包裹到哪儿了
1: 운송장번호로조회하는것까지챙기면정말완벽할것같아요오늘배운생생한우체국표현들잘기억해두셨다가다음에중국에서택배보내실때자신있게사용해보시길바랍니다
0: 祝大家寄件顺利一切平安
1: 여러분의안전하고순조로운하루를응원하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다음주에만나요
0: 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好了，谈中的对碰之后呢，我们继续听歌，让我们的耳朵休息一下。好，你的答案送给你，来自阿荣。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又到周四享受美味的时间了。
1: 是，确实。好，这个秋风啊，挺凉爽的。刚才说清风瑟瑟
0: ，OK，
1: 还没到那个时候啊。然后
0: 可以的，今天风挺大的。
1: 对，其实在外面还挺凉快的，就关键是今天的太阳没有那么强，日光，所以就能感觉到那种秋意啊，很直接，很清晰。对。包括其实空气当中的那种秋天的味道也都非常的清晰哈。
0: 对，这周特别明显，是不是？大家有感觉到了？那么终于到了可以大吃特吃的时间了，因为到了夏天，很多人都会苦夏。那现在这个烦恼呢，已经飞走了。
1: 是，天热的时候的话，就人就没有胃口了。
0: 是的。
1: 对，所以天气慢慢凉快了之后，哎，对于食物的那种。
0: 终于可以大快朵颐了，哎，耶！
1: 是感觉味觉有恢复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对，
1: 哎，没错，还真就是这样的哈。所以秋季的餐桌上真的是有太多美食了。
0: 是的，如果说哪种美食最能够吸引你的话，我觉得肯定是那种香气很霸道的美食，
1: 哦，
0: 对不对？
1: 那当然，
0: 有的时候真的是还没有见到那个食物，但是你已经被那个像钩子一样的香味把你的魂都勾走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当然，当然。
0: 那我小时候有这种霸道味道的，就是我们经常在家里吃的煎带鱼，
1: 带鱼的香气，
0: 是不是
1: 真的，
0: 是不是很霸道？
1: 带鱼是我的最爱。对，真的，你只要你家煎带鱼，真的就是邻里几条街，大家都知道谁家煎带鱼了。
0: 是的，
1: 真的那个带鱼，哎，真的带鱼它不同于任何其他的鱼类的这种

0: 就是海鱼的那个味道，它真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个香气。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星期你走在釜山很多黑季的跟前的时候，你也会闻到这股霸道的味道。那这是什么呢？当然不是煎带鱼，而是另一种韩国秋季的 number one 美味，是什么呢？炒糯。OK，
1: 那炒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不得不，这个很麻烦，其实我也真的挺好奇哈，还真的就去查了字典，用中文解释的话，哦，比较难。那你查到是什么呢？对，我看到的就是学名哈，比较权威的翻译的话呢，是班鲫啊，班鲫。但有人说了啊，我上生活当中好像从来都没听过这个鱼，是不是就是这种鱼的话呢，我就没吃过，其实还真不是，其实它挺
0: 很多，常吃，
1: 对于海边的人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是的，属于挺常吃的，尤其在秋天。那刚才上麦之前，开麦之前呢，我们的
0: PD， 我们的新闻也说了，他查下来呢，这个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前面的钱，一个是 money money，
1: 就是钱，这是在韩国字典当中给出的两个翻译的方法哈。那我找到呢，还有一个名字呢，叫
0: 青鲮鱼，青就是青色的青，鲮就是鳞片的鳞，所以它鳞片是青色的，但其实不是，它是银色的啊，
1: 是银伴着可能有一些反光之后，可能会呈现
0: 偏青的颜色。如果这些名字让你越听越迷糊了，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它的外形，大家就觉得哎呀，我肯定见过它。
1: 好，
0: 那长得什么样呢？首先它的 模样挺普通的，虽然味道很鲜美，但是模样真的很普通。它的大小呢也不大，就是巴掌大小，也有更小一点的，大概就是手指长短的也有。就是它的样子呢，就像个梭形的，就两头尖中间胖的那种。有些呢肚子圆滚滚的， 有些呢瘦瘦的，但是它都是梭形的。然后呢它的鳞片呢就是荧光闪闪的。
1: OK，
0: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是的，就让我想到是不是可以做个观赏鱼，在家里放个海水，然后鱼缸，因为它有一点像那种招财鱼的感觉，它很闪，你知道吗？
1: 它是好看的，可能我因为我没养过它哈，所以不知道，我只是表达了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身体蛮好看的，头
0: 不太好看，
1: 因为很多的海水鱼的话，其实它在
0: 普通的这种鱼缸家养的情况下，其实很难存活啊。那是，这个确实可能大家要只是我的美好愿望。对，纠正一下，不是前后的钱，是射箭的箭啊，射箭的箭。箭鱼啊，现在又多了一个名字，两个说法。最近开始用成钱鱼这个汉字，就是在韩国的那个，是，当然我们就叫它炒糯吧。 炒糯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什么炒糯很有名呢？因为在韩国呢有一个俗语，只要说到吃的的话，它是所有关于食物里边的俗语里边最有名的。怎么说呢？就是说炒糯，古能냄새에집나가며느리도돌아온다。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翻译一下啊，你老婆如果离家出走了，你啥都不用干，也不用报警，也不用找亲朋好友去打电话去求助，直接在家里煎一个炒糯，然后闻着那个味儿就回来了，是不是？还带定位的啊，就是说它的香味有多霸道了，是不是？导航是吗？啊，可以这么说，因为以前的话美食真的很少，对，但是这个炒糯呢，它的脂肪就
0: 非常的鲜美啊，属于那种对卡路里的快乐，你们能理解吗？
1: 对，的确是。
0: 怎么说呢，在所有的海鱼当中可能有很多需要很多调味料去去掉它的腥味，增加它的鲜味，但是炒糯它很神奇，
1: 像比如说可能就属于它自带一种很独特的一种气味，会被一些比如说内陆的人说成一种土腥味。对，是的，那个就
0: 是它这个鱼本身的肉质的自带的一个特点，那个味道其实是没办法去除，也很难去掩盖。是的，当然我们的炒糯呢，一年四季都能吃，但是呢，它的脂肪呢也是从9月开始慢慢慢慢变得丰富起来，肥美起来的。所以呢，它的三大吃法吧，第一种就是烤着吃，然后烤的时候呢，真的很简单，撒一点盐就够了，什么都不需要，就一点点盐，然后就可以了，烤它就可以了，然后 你会觉得真的是不起眼，因为烤完以后用炭火烤了以后啊，它看上去有的地方是金灿灿的，有的时候会烤得黑黑的，然后再加上它本来土不拉几的长相，你会觉得这会好吃吗？
1: 其貌不扬。
0: 对，放到你嘴里以后，味蕾爆炸了。
1: 对，
0: 哇，太好吃了。
1: 而且呢，那个嚼起来之后那个口感也是，对，
0: 非常嫩，这个肉质很嫩，但是它的那个
1: 油脂的香气，
0: 对，又很脆。

0: 对，
1: 再加上那个炭火的香气，
0: 没错，
1: 放在一起，哦，哇，我觉得这是记忆深刻。
0: 而你除了对它烤这个动作之外，其实你只是放了盐而已，其实它并没有很复杂的东西。
1: 不行了，口水出来了，
0: 对对对，真的很香，这就是它原汁原味，它原来的这种它的这个肉的香味，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就真的就那没办法，那人家就是天生丽质，啊，
1: 好像成都的话，在秋天，在九月份，它的人气是最高的。你去很多那个卖生鱼片的，或者是鱼市去看，它会有一个牌子，就成都开市，就是开始了，开市了。
0: 哦，
1: 市场开始开卖了，
0: 就是说你们等了这么久了，没关系啊，现在终于可以吃了，哎，
1: 这个味道呢是在现在是最美味的。
0: 那很多秋天的第一条鱼，
1: 是的，很多中国游客呢，他们可能觉得这个鱼呢其貌不扬，但是它真的是韩国在秋天中的，在鱼类的排行榜中大家必吃单里面的老大了。
0: 嗯，
1: 是是，
0: 还真没有哪一条鱼会有受到这样的待遇哈。
1: 对，
0: 就是需要大家非常的期待它，很尊敬它。
1: 从现在开始，它每个月它的口味都会有变化。那这个月吃长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哦，就是它可以吃骨头。
0: 骨头也可以直接吃。
1: 对，然后再过几个月呢，它骨头就是不能吃的了。
0: 硬了。
1: 对，这个骨头呢，不仅是烤的时候你可以嚼吧嚼吧，在生鱼片里面可以这样吃。
0: 哦，生吃也是可以嚼着
1: 吃的。大家知道 黑 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不带骨头的生鱼片，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但是
0: 而且就是保留那个就是肉的那个部分，
1: 是
0: 其他全部剔掉的。
1: 对，但是长刀呢是比较特别的。它特别在哪里呢？就是很多韩国人都喜欢，更喜欢带骨头吃，
0: 要再更多一些嚼劲。
1: 对，虽然它烤了以后，这个肉是非常的嫩，非常的软，但是做生鱼片的时候呢，它却不属于那种软和嫩的范围里，
0: 对，
1: 它是属于有嚼劲的范围里边的，
0: 就是又脆，然后呢又筋道，
1: 对，
0: 那个感觉都有。
1: 是的，然后长刀会的话很好找，因为别的鱼呢，它都是把它去掉骨头中间那个大骨，它是两面片下来，然后薄切，但是长刀它是就这么斜切面，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切下来，它当中的骨头是带在里边的，看上去就是这样子一个缩形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骨头呢，真的是只有韩国人最享受。你要是吃草呢，连骨头都嚼吧的觉得很美味的话，那你就恭喜你，你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韩国人了。
0: OK，
1: 至少你的口味是已经是地地道道的
0: 韩国
1: 口味了。是的，
0: 对，所以下次在吃到的时候呢，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你看像海外游客，包括就是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尤其是喜欢打卡釜山哈，已经，而且很多人是来了又来，对，然后那很多人就说海鲜就再怎么平时不怎么吃也得来尝尝，所以有时候呢会想说点一个种类最丰富的话，就是那种摩登配，对，这种选择哈，可能就会吃到，他就会说，哎，这个刺怎么为什么帮我剔掉，下次就不要再发出这样的疑问了，其实反而是就是一种口感，
1: 就对，
0: 尝试一
1: 下，你吃
0: 下
1: 去你就知道了，因为一般的鱼刺呢都是很尖的，是不是？
0: 对，
1: 很硬的，
0: 根本没办法下咽。
1: 是的，但是长刀的那个刺它留在里面是有原因的，因为嚼起来很香，是层次感，增加层次感。然后呢还有一种吃法呢叫母亲，会母亲，啊，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韩国很多它有那种拌着那个醋辣椒酱吃的海鲜，大家知道醋辣椒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家里有一个白醋，但韩国很多人都喜欢吃苹果醋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白醋，然后呢是辣椒酱，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糖，一般来说都是1:1:1这样放上去的，然后吃海鲜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蘸那个酱吃，觉得最韩式的最传统的吃法。然后黑母亲的时候呢，他就是把生鱼片加上这个酱汁，醋辣椒汁，然后呢再放上大量的蔬菜拌在一起吃，很像韩式沙拉。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这样一盘下去的话，
0: 好像平时大家最常吃的那个健身的那种沙拉
1: 减脂餐，你又想到，
0: 然后把其中的那个鸡胸肉，然后就会换成长刀而已。
1: 是，就这个月的话，一定要换成长刀，因为那个美味啊，就是时间很短。你过了这个月以后，你就不能带骨头吃了，就另一种口感了。
0: 你没法吃到它美味的时候了。
1: 是的，抓紧时间，如果还没有吃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去尝一尝啊，不要浪费了这个美味的时间。
0: 好，所以注意搭配蔬菜，其实也是在海鲜当中啊，鱼类当中其实少有的，对，可以这样去吃的。
1: 对，
0: 因为其实很多鱼，其实说实话跟蔬菜 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容易呢产生一种腥。

0: 味儿。
1: 嗯，所以可能为什么很多时候不并不会这么吃啊，但是咱诺相反，对，反而是就适合跟蔬菜一起搭配着吃哈。嗯，
2: 我要批评你
1: 啊？是吗？
2: 因为你肯定不是经常吃会的人，对不对？
1: 我会，
2: 不是你喜欢的。如果你是釜山人的话，那你肯定会很享受釜山的特色的生鱼片料理，那就是木会。
1: 木会我知道，
2: 那是所有的生鱼片都可以做的，基本上都可以。
1: 啊、我说的刚才是这个，
2: 除了三文鱼之外，
1: 生菜
2: 其他基本上都可以做。
1: 蔬菜在一起会腥味，就是说，比如说你别的做法，你看烤熟的鱼，或者是就是做的鱼。如果说有遇到蔬菜的话，它会产生一种腥味。
2: 嗯，
1: 对，不是说这个生的，对。
2: OK，
1: 母乳会我也喜欢，我是喜欢的。
2: 你是喜欢、嗯，那下次我们一起去尝尝母乳会吧，那是另一种感觉。
1: 对，
2: 我釜山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的料理啊，
1: 嗯、
2: 是不是？比如说年菜竹白，这别地方也是吃不到的，就是海蜇和那个猪蹄和、很多大量的蔬菜一起拌在一起，然后它的那个sauce， 它的那个酱料呢？里边很多就放了我刚才提到那个醋辣椒酱，
1: 嗯哼，
2: 是的，这种风味真的很独特，又很上头。因为一开始吃的话呢，可能啊，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游客，
1: 嗯，
2: 会觉得有一点点不适感，但是真的是像我们这种在釜山已经住了很多年的人来讲呢，这种调味料真是越吃越上头的。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如果是去吃那个草稻会或别的会的时候呢，一般饭店里会给你的蘸酱，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醋辣椒酱，
1: 嗯、
2: 还有一种呢是那种甜酱，
1: 嗯哼，
2: 蘸酱啊、那个怎么说，大酱蘸酱呢，跟别的地方又不一样，它里边呢会放很多葱，然后还有那种葱姜果秋很辣的那个小的绿辣椒，然后放大量的麻呢，就是大蒜粒儿。就是不是切得很细的那种，就很有颗粒感的一起、
1: 嗯、
2: 对不对？然后这种也是很常见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吃法是什么呢？把我刚才说的醋辣椒酱和那个大酱蘸酱两个混在一起吃的人有很多、
1: 嗯、更丰富。
2: 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吃烤肉一样，他们喜欢在麻油里边放一点点那个胡椒，就是胡椒粉，还有松根，就一点点盐、
1: 嗯，
2: 这样吃的话，他们觉得更原汁原味一点。
1: 嗯、那倒是。
2: 对，然后还有一种
1: 吃法，这个其实挺绝的，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2: 是不是？
1: 一站，哇，
2: 是不是
1: 很奇妙、啊？
2: 是。那现在去吃烤肉也好，去吃生鱼片也好，给的蘸料真的是琳琅满目，就看你喜欢什么。还有一些蘸料是什么呢？把麻油内子就蛋黄酱里边加一点点那个很辣的葱姜果醋，
1: 对，
2: 辣椒，这个也可以蘸。
1: 就不知道它是用切的还是用剪的，剪的那个辣椒很
2: 碎，很
1: 碎，
2: 对。
1: 然后用有那个
2: 和蛋黄酱一起，
1: 对。
2: 然后还有一种吃法呢，我也个人很喜欢，但不可能大家都喜欢，因为它很腥。它是用那种腌制的鱼酱做成的小鱼，还有一种呢就是小虾做的酱。
1: 对，
2: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会吃人就觉得，
1: 我们小时候有那种虾酱，但是外地人都觉得受
2: 不了，感觉像什么呢？像
1: 中国会打一个鸡蛋，会蒸一下，然后直接吃。
2: 对，宁波的那种。
1: 对，嗯。
2: 哦，就是闻着臭，吃着香，口感很鲜的那种酱料。
1: 对，
2: 是不是？
1: 的确，所以你看、
2: 嗯，
1: 随便这样一说几种，就光蘸着吃的那个料汁儿，其实都有这么多的选择，
2: 是的，
1: 可以完全都可以多多尝试一下，看你哪一个你更喜欢。
2: 对，然后呢？韩国人釜山人在吃生鱼片的时候，在吃炒那的时候，他们还喜欢配着大量的蔬菜包着吃、对，这打底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紫苏叶了，芝麻叶，对不对、
1: 嗯、
2: 然后里边呢他们还会放一整颗的大蒜，然后再放上这个炒那的生鱼片，然后呢蘸上刚才的料汁，然后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因为老板一般呢会给你五六种不同的蔬菜来配这个炒那生鱼片、
1: 嗯、
2: 然后呢就看你的个人喜好吧，但我就觉得每次都超满足，我每次都能大半个拳头那么大给我包着，那我可以一口，这个我也练出来了。我一开始只能看着别人吃，觉得哇你好厉害，
1: 是要一口把它给吞下去还是要咬开？
2: 不咬不咬，就一口就下去了。
1: 哇，
2: 以前我看别人都觉得哇你好厉害，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正宗的釜山人了，我也可以一口闷了，我可以放在嘴巴里开始咬、
1: 嗯、
2: 一开始塞进去了但是没有空间咬，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能力吧、
1: 嗯、
2: 是不是？
1: OK， 的确是，所以吃法上其实也是有技巧的哈，
2: 是的，
1: 就是能够让它怎么说，能够吃到更丰富的这种滋味。
2: 是的，然后一般呢大家呢，如果是你要说家里做的话，你吃生鱼片就不是很多。

0: 一般去市场里边直接购买的话呢，我们都是买回来煎一煎吃的。那一般来说，怎样的蚝呢才是最新鲜的呢？首先呢，就是你要看一下它的鱼眼睛。
1: 哦，哎，怎么挑成
0: 的？因为鱼挺可怜的，没有眼皮，都是死不瞑目的那一种，有点恐怖了啊，对不起。那首先呢，你要看它的眼睛要有光泽，不是那种那种已经泛白的，然后很浑浊的那种，就是不新鲜了。
1: 这一点很重要。
0: 是的，
1: 对，看眼睛。
0: 对，看眼睛。第二个就是看它的鳞片。刚才我已经说了，长脑它是荧光闪闪的，就是跟带鱼是一样的。那个鳞片越是新鲜的话呢，它越是泛着那种亮。闪闪的荧光，就很明显，对不
1: 对？
0: 然后如果是
1: 鲜亮，
0: 对，时间长的话，这个颜色就渐渐变得很暗淡，很浑浊了。
1: 它整个身体也会软塌，
0: 是的，
1: 对，不知冷哈。
0: 对，
1: 这个要注意。
0: 然后最后一个方法呢，其实很简单，但是一般来说老板不允许你做，就是去捏一下。因为如果是肉是紧致的话呢，就是新鲜的代表了。
1: 是，放一下的话呢，可能它就开始变得这个软塌。
0: 对、然后我再说一下，我现在就是我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一般来说不是很能干，就是挑新鲜和水果呀水产的时候、我干嘛呢，我就拍一张照片，然后问我手机的 AI， 我说你挑一个最甜的水果、或者你挑一条最新鲜的鱼，
1: 选择恐惧症。
0: 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哪个最好，然后我就让 AI 去替我做选择。
1: 每回他都会给出答案，对吧？
0: 对，他会给，他就说我觉得怎么怎么样。我的 AI 我甚至还给他取了名字，一来一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很新鲜的体验。
1: 有一个买菜的搭子一样哈，就是随叫随到。
0: 是的，然后
1: 永不缺席。
0: 对，也不是所有的就是会计都100%有草帽。那个时候我也会问一下我的 AI， 现在在我家附近有哪些饭店他开始卖草帽有理的，然后他会告诉我，
1: 免得白跑一趟。
0: 对，所以啊，太棒了。
1: 是是是是是，好，没错。那么秋天的第一条鱼，秋天饭桌上的这条不能错过的鱼，对，赶紧抓紧时间，在它最鲜美的时候呢，让它下肚啊。对，没错。好，感谢分享，期待下周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呢美食的故事。
0: 下周见。
1: 好，没错，那我们一起进入下一首歌曲， I Love the Sky， 来自蔡恩宇。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更靠近一些。好，我们的情景对话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咱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和智恩聊起学生时代穿校服的经历。智恩，我看韩剧里的高中生每天都穿衬衫、领带和裙子这样的，你上学的时候校服也是这样的吗？
2: 嗯，당연하지。우리학교도교복이있었어。학교마다디자인도다르고규정도조금씩달라。
1: 哦，原来韩剧里的校服还真不是为了电视剧专门设计的啊。
0: 好，说到校服，曾几何时，你有没有觉得你曾经穿过的那个校服真的是有够丑？反正曾经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也可能是，对，我是80后，我们那一代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共同的想法吧。好，不过呢，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受到韩剧的对比产生了这种心理。对，我不知道是在收听节目的你啊，是想到你的校服的时候，那再想到呢，像比如说其他国家的校服的时候呢，等你会给你怎样的一个感受？那要说到韩国的校园剧，校服的确是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性的一个元素哈、啊，大家会觉得说啊，好时尚啊。对，你看都有什么呢？衬衫，领带，或者是领结，搭配呢西装的外套、裤子、裙子。那一看到这样的造型，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的就是韩国高中生的那个形象哈，对，它非常的鲜活。那么现实当中的中韩学校的校服文化呢，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咱们就来比较一下。那首先呢，两国中小学能看到的校服呢，具体情况其实也会根据地区或者是学校呢有所不同啊。那在韩国呢，特别是初中和高中阶段呢，穿上校服上学呢是非常常见的，甚至是有校规规定啊。对，那上学的时候的话呢，就必须呢是着校服入学，而且呢，不同学校呢，通常呢又会设计自己的这个校服。对，也就是说，你去不同的学校的话，那么你穿的校服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只看校服呢，大概能够判断出来呢，这个学生啊，他读的是哪一所学校。而且呢，韩国校服呢一般还会分季节，对，那么夏季呢就比较有轻薄的这个哈복，就是夏装，对，然后呢，冬季的话呢就会有这个冬복，也就是呢，有夏装自然就有这个冬装了哈。那么春秋季的话呢，也可能会有这种秋복。哎，好，那近年来呢，一些学校呢也会使用呢更加方便活动的这种轻快服，对，便装、生活服之意的话，就是便服，对，这种校服的制式啊，所以你看，随便这一数，就已经好几套了哈，是衣橱啊，这还挺满当的。那么中国的学校同样其实是有校服的，不过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校服哈，对，基本都是运动服的样式，对，在全国范围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对，宽松的外套、长裤是标配，方便学生上课，包括你文化课以及呢做操啊、运动啊，对，实用性呢就比较强。

运动服嘛。对，当然呢，中国呢有不少的学校的话呢也开始对采用了不一样的校服的设计，开始有了衬衫的元素，西装的样式，那女生的话也开始有了裙装啊。那么所以不能简单的说呀，中国的校服呢都是运动服。对，那除了设计呢，中韩学生对于校服的使用方式呢也是有一些有趣的差别哈。这是我在韩国的高中的话呢去讲课啊，去到了高中之后的话呢，我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亲身的一些体会哈。在韩国呀，校服呢除了是生活的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之外，也渐渐成为了一种比较鲜明的校园文化形象。甚至是一些已经毕业的人哈，去游乐园的时候呢，他会租一套校服和朋友一起拍照留念，去体验一次呢重新当学生的感觉。那而在中国呢，校服更多的其实还是呢和学校管理、集体活动以及呢学生的身份的紧密相连。不过不管是韩国的西装式的校服，还是中国常见的运动式校服啊，那么真正穿它的人呢，可能呢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上学的时候呢总觉得校服呢不够好看，对，毕业以后呢再看到的时候呢又突然觉得就开始怀念了，有没有？想象一下的话呢，你已经毕业时隔多年，然后呢突然间呢在翻自己的衣柜的时候呢，翻到了曾经的那个校服，曾经觉得奇丑无比的那个运动服，现在会觉得说哇，对，你想到的可能会是那种校园时过青葱岁月的时候的一些很多的美好的回忆，对吧？确实。所以啊，那么中韩校服呢真正不同的，我觉得它不只是样式，它背后反映的呢却是两国呢不同的校园生活以及呢校服的文化。是的，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进入今日一句美国思想家莱夫沃尔多艾默的名言
1: 집을가장아름답게꾸며주는것은자주찾아오는친구들이다랄프왈도에머슨집을가장아름답게꾸며주는것은자주찾아오는친구들이다랄프왈도에머슨
0: 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把家装点的最美的是那些常来做客的朋友把家装点的最美的是那些常来做客的朋友复习一下吧집에가장아름답게꾸며주는곳은자주찾아오는친구들이다把家装点的最美的是那些常来做客的朋友好今日一句你学会了吗我们公布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接近整点了那么今天的直播的话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们虽然有些不舍，依旧感谢所有能守护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每一位听众和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所有的油管的好朋友。好的，那么在南望我们也要到了说再见、说安娘的时候了。对，也让我们相约的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有你的陪伴，为大家送上的来自효린的안녕。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모두좋은꿈꾸세요。

的番禺寺紫藤群落，亚洲唯一有记录的珍稀岩石填补洞球状斑岩，一直寄托着祈求村庄安宁愿望的龟浦洞唐树林，以及被认为能够守护村庄和军队的左水营城址朴树和黑松。对，最近呢秋风渐起啊，天气呢也渐渐的凉快了，尤其是今天啊，对，太阳呢不是很晒，日光没有那么的强烈，天气呢非常的通透啊，简直就是一番啊秋高气爽的感受。这样的时节呢总会让人想去欣赏宁静而悠闲的自然风光，想要呢走出户外呢感受呢大自然。而秋日的某一天啊，不妨呢和釜山的这些呢天然纪念物一起感受一番釜山的自然风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不对？好，带你进入歌曲的时间，也许呢一下子让你呢和秋天呀，对，来上了一个亲密接触的歌曲，那来自云冠的《卡埃莱曼娜》。

0: 今天起至9月12日，在引导区举办黑客攻防赛。比赛以东南地区特色产业场景为基础，旨在通过实战型网络安全竞赛，发掘和培养信息安全人才。附加是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釜山设计室内体育馆等地举办第37届釜山市民体育大庆典，预计呢将有20000多名市民参加。釜山市将举办融合人工智能与复数的特色口语英语口语比赛，釜山 AI 英语复数大赛。釜山市女性会馆正在招募2026年第4期教育课程学员，为市民参与就业、创业等经济活动以及职场人士提升职业能力提供教育机会。最后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0到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没错，韩中对对碰又开张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3: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老师。
0: 네，金쌤도반갑습니다。
3: 반갑습니다。네，오늘은중국에서선물이나짐을붙일때꼭필요한우체국에서택배보내기필수표현들을준비를해봤어요。
0: 出思密达，是的，没错，在中国生活或者是你旅游的时候，你想想，对，很多朋友呢都会想把买的特产纪念品，然后呢换季的衣物，想说寄回国或者寄回家。不过呢，中国的邮局啊、快递公司呢，选择是很多的，寄件流程不一样，违禁品规定，还有呢取件时间呢，就是都不同。同时呢，作为外国人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 对不对？很头疼是不是？
3: 네맞습니다。우체국에가면국내택배와국제택배중에뭘로보내야할지안에든물건을뭐라고설명을해야할지또요금이랑도착예정일까지확인해야할게많아서당황하기쉽더라고요。그래서오늘은우체국창구에들어서서택배를다붙이고나올때까지가장자주쓰는세가지상황과알짜배기문장들을준비를해봤어요。
0: 太实用了，今天的这个主题。没错，您只要掌握了这几句呢寄快递的核心句型，保证你啊在中国你想寄东西的时候呢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又快又准。好，同样今天精心准备的三个场景，那咱们赶紧开始吧。
3: 좋습니다。소중한선물과짐을안전하게보내는우체국중국어표현들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까요？
0: 没错，那让我们马上呢进入到第一个场景。
3: 네，창구에가면가장먼저이거국제택배로보내고싶어요라거나빠른걸로보내주세요처럼어떤방식으로보내야될지정해하잖아요。
0: 没错，到了邮局，到了窗口，窗口工作人员一般都会先问，请问你要寄件到哪里呀？那你该怎么说呢？没错，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说你好，哎，这个必须要先打招呼哈。我要寄一个包裹到韩国，也就好。如果说是国际件，你可以说我要寄国际快递。当然，如果你比较着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想要呢赶快呢收到，对不对？
3: 对，
0: 想选择速度快一点的服务，该怎么说？哎，你可以说呀，我要寄特快专递，特快专递，
3: 特快专递。
0: 再补上一句，如果怕对方的听不清楚，对，您说可以快一点吗？哎，对方呢就能够呢准确的懂得了你的意思。好，这里的特快专递呢，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EMS， 速度特别快的那一种快递服务。
3: 哦，그래서国际快递가국

0: 又可以，那价格呢会便宜一些，只是呢邮寄的时间呀会相对长一些。
1: 그래서보통快递와特快专递차이를알아두면예산이랑일정에맞게고를수있겠어요
0: 맞아요
1: 그럼원하는배송방식을당당하게요청하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0: 来让我们大声的读出来吧
1: 한국으로소포하나보내려고요
0: 한국으로소포하나보내려고요
1: 한국으로소포하나보내려고요
0: 한국으로소포하나보내려고요你好我要寄一个包裹到韩国
1: 你好我要寄一个包裹到韩国
0: 你好我要寄一个包裹到韩国
1: 你好我要寄一个包裹到韩国
0: 嗯好已经清楚表达了自己的需求了你的目的了那我们马上的进入第二个场景
1: 네택배를접수하다보면직원분이안에뭐가들어있어요라고꼭물어보시잖아요
0: 没错
1: 이때정확하게답하고혹시뭐를금지물품도미리확인해야하는상황이올것같습니다
0: 好这个时候呢窗口工作人员呀一般都会问你一句说请问里面装的是什么你该怎么回答呢当然如实回答也就是说里面有什么咱就说什么比如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嗯，对那如果是液体电池或者是食品的话可一定要提前说清楚哈一个都不能漏因为很多东西啊是不能邮寄的
1: 네里面装的是什么는안에뭐가들었어요라는뜻이고대답할때는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이라고하면되는군요그럼혹시못보내는물건이있는지미리물어보고싶을때는어떻게말하나요
0: 어那你就可以主动问说请问这个可以寄吗或者直接就说液体和电池能不能寄对那一般来说呢像打火机打火机韩语是什么呀
1: Lighter
0: OK 好那易燃的液体还有一些的电池的产品呢都是所谓的违禁品也就是不能邮寄的物品那工作人员呢会很仔细的帮你确认的
1: 这个可以寄吗도미리체크하면나중에반송되는불상사를막을수있을것같아요 、
0: 네、
1: 외진핀이라는단어도같이기억해둬야겠어요그럼내용물을정확하게신고하는필수표현같이복습해봐요
0: 来赶紧跟我们读一下
1: 안에옷이랑기념품좀들었어요
0: 안에옷이랑기념품좀들었어요
1: 안에옷이랑기념품좀들었어요
0: 안에옷이랑기념품좀들었어요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
1: 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
0: 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
1: 里面是一些衣服和纪念品
0: 哎，没错好那让我马上呢切换到今天的第三个场景吧
1: 네마지막으로상자무게를재고요금을계산한다음언제쯤도착해요라고확인하고결제까지마무리하는상황이에요
0: 没错这就必须要问的事情哈对称重之后那会告诉你运费那如果说你想确认价格的话怎么问呀这句话必会你说请问运费大概多少钱对如果你担心东西比较贵重那还可以问说需要保价吗需要保价吗好保价这个单词呢了解一下是我现在细胶那就是呢给包裹的金哎给保险上个保给包裹上个保险万一丢失或者是损坏呢可以获得相应的赔偿
1: 哦、嗯、运费大概多少钱요금이대략얼마예요라는뜻이고保价까지챙기면소중한물건을더안심하고보낼수있을것같습니다도착예정일은어떻게물어보면될까요
0: 哦那这个您就可以直接问什么呢大概什么时候能到好大概什么时候能到那工作人员会根据你选择的快递方式呢告诉你大概天数比如说他回答你几天几天国际快递大概需要一周到十天哎，请问听懂了吗对他往往会给你一个时间的区段和范围对好结账的时候呢现在大部分邮局对除了收现金之外呢也支持手机扫码支付很方便的、
1: 哦、 딱까이 什么时候 能到로 도착일까지 확실하게 체크하며 마음 편하게 기다릴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그럼 마지막 결제와 도착일 확인까지 완벽 마무리하는 표현 연습해 볼까요?
0: 来，我们第三句。

0: 赶紧练起来。
1: 대략언제쯤도착해요
0: 대략언제쯤도착해요
1: 대략언제쯤도착해요
0: 대략언제쯤도착해요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1: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0: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1: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0: 好没错三句话你是不是已经掌握了呢没错给自己鼓鼓掌啊
1: 네오늘은택배종류고르기부터 내용물신고그리고요금과도착일확인까지우체국에서필요한표현들을쭉알아봤는데요이제중국에서선물이나짐을보낼때더이상헤매지않을것같아요
0: 没错好那寄快递虽然看起来简单哈但是流程和规定呢还挺多、对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贴士就是贵重物品或者是电子产品最好提前的用中文查一下能不能邮寄免得呀对又重又不方便带还白跑一趟对不 对,
1: 对
0: 另外呢国际件呢一定要保留好收据和运单号方便的随时查询包裹到哪儿了
1: 운송장번호로조회하는것까지챙기면정말완벽할것같아요오늘배운생생한우체국표현들잘기억해두셨다가다음에중국에서택배보내실때자신있게사용해보시길바랍니다
0: 祝大家寄件顺利一切平安
1: 여러분의안전하고순조로운하루를응원하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다음주에만나요
0: 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好了，弹中对对碰之后呢，我们继续听歌，让我们的耳朵休息一下。好，你的答案送给你，来自阿荣。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又到周四享受美味的时间了。
1: 是，确实。好，这个秋风挺凉爽的，刚才说清风瑟瑟。
0: OK，
1: 还没到那个时候啊。然后
0: 可以的，今天风挺大的。
1: 对，其实在外面还挺凉快的，就关键是今天的太阳没有那么强，日光，所以就能感觉到那种秋意啊，很直接，很清晰。对，包括其实空气当中的那种秋天的味道也都非常的清晰哈。
0: 对，这周特别明显，是不是？大家有感觉到了？那么终于到了可以大吃特吃的时间了，因为到了夏天，很多人都会苦夏。那现在这个烦恼呢，已经飞走了。
1: 是，天热的时候的话，就人就没有胃口了。
0: 是的。
1: 对，所以天气慢慢凉快了之后，哎，对于食物的那种。
0: 终于可以大快朵颐了，耶、哎！
1: Yeah, 是感觉味觉有恢复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对，
1: 哎，没错，还真就是这样的哈。所以秋季的餐桌上真的是有太多美食了。
0: 是的，如果说哪种美食最能够吸引你的话，我觉得肯定是那种香气很霸道的美食
1: 哦，
0: 对不对？
1: 那当然，
0: 有的时候真的是还没有见到那个食物，但是你已经被那个像钩子一样的香味把你的魂都勾走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当然。
0: 那我小时候有这种霸道味道的，就是我们。经常在家里吃的煎带鱼，
1: 带鱼的香气，
0: 是不是
1: 真的
0: 是不是很霸道？
1: 带鱼是我的最爱。对，真的，你只要你家煎带鱼，真的就是邻里几条街大家都知道谁家煎带鱼了。
0: 是的，
1: 真的那个带鱼，哎，真的带鱼它不同于任何其他的鱼类的这种、就是海鱼的那个味道，它真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个香气。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星期你走在釜山很多黑记的跟前的时候，你也会闻到这股霸道的味道。那这是什么呢？当然不是煎带鱼，而是另一种韩国秋季的No. 1美味是什么呢？
1: 葱
0: 诺。葱诺。OK， 那葱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 这个不得不。
0: 这个很麻烦。
1: 其实我也真的挺好奇哈，还真的就去查了字典。
0: 中文解释的话比较难。那你查到的是什么呢？
1: 对，我看到的就是学名哈，比较权威 的翻译的话呢是。斑鸡
0: 啊，斑鸡、okay。
1: 但有人说了啊，我日常生活当中好像从来都没听过这个鱼，是不是？就这种鱼的话呢，我就是没吃过。实际还真不是，其实它挺
0: 很
1: 常吃。至少对于海边的人来说的话，其实还是
0: 是的，
1: 属于挺常吃的，尤其在秋天。
0: 那刚才上麦之前、开麦之前呢，我们的 PD 我们的新闻也说了，他查下来呢，这个钱。ton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前面的钱，一个是 money，
1: 就
0: 是钱，就
1: 是在韩国字典当中给出的两个翻译的方法哈。
0: 那我找到呢，还有一个名字呢，叫青鳞鱼，青就是青色的青，鳞就是鳞片的鳞，就是它鳞片是青色的，
1: 但是
0: 其实不是，它是银色的啊，
1: 是银，
0: 是的，
1: 伴着可能有一些反光之后，可能会呈现偏青的颜色。
0: 如果这些名字让你越听越迷糊了，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它的外形，大家就觉得哎呀，我肯定见过它。
1: 好，
0: 那长得什么样呢？首先，它的模样挺普通的，虽然味道很鲜美，但是模样真的很普通。它的大小呢也不大，就是巴掌大小，
1: 哦，
0: 也有更小一点的，大概就是手指长短的也有。就是它的样子呢，就像个梭形的。就两头尖
1: 中间
0: 胖的那种，有些呢肚子圆滚滚的，有些呢瘦瘦的，但是它都是梭形的。然后呢，它的鳞片呢就是荧光闪闪的。
1: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
0: 是的，所以让我想到是不是可以做个观赏鱼，在家里放个海水，然后鱼缸，
1: 因为
0: 它有一点像那种招财鱼的感觉，它很闪，你知道吗？
1: 它是好看的，可能我因为我没养过它哈，所以不知道，我只是表达了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想法。
0: 身体蛮好看的，头不太好看。
1: 我觉得因为很多的海水鱼的话，其实它在普通的这种鱼缸家养的情况下，其实很难存活
0: 啊。那是，
1: 其实这个确实可能大家要
0: 只是我的美好愿望。对，纠正一下，不是前后的前，是射箭的箭啊，射箭的箭，
1: 箭鱼
0: 啊，现在又多了一个名字，
1: 两个说法。
2: 然后最近开始用成钱鱼这个汉字，就是在韩国的那个
0: 是。当然我们就叫它청노吧，청노的话大家都知道，
1: 统一一下。
0: 因为什么청노很有名呢？因为在韩国呢有一个俗语，只要说到吃的的话，它是所有关于食物里边的俗语里边最有名的。怎么说呢？就是说 전어 구는 냄새에 집 나간 며느리 또 돌아온다. 什么意思呢？就是
1: 对，翻译一下
0: 啊，你老婆如果离家出走了，你啥都不用干，也不用报警，也不用找亲朋好友去打电话去求助，直接在家里煎一个肠道，然后闻着那个味儿，
1: 就回来了，
0: 就回来了，
1: 呵、啊，
0: 是不是？
1: 这还带定位的啊，
0: 就是说它的香味有多霸道了，
1: 这就
0: 是
1: 古代的导航是吗？
0: 啊，可以这么说，因为以前的话美食真的很少，
1: 不可辜负，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这个肠道呢，它的脂肪就非常的鲜美啊、属于那种
1: 滋滋的
0: 对卡路里的快乐，你们能理解吗？
1: 对，的确
0: 是。就怎么说呢，在所有的海鱼当中、可能有很多需要很多调味料去去掉它的腥味，增加它的鲜味，
1: 是，
0: 但是草呢它很神奇，
1: 像比如说口灯藕就属于它自带一种很独特的一种气味，会被一些比如说内陆的人说成一种土腥味，
0: 是是、
1: 对，
0: 是的，
1: 那个就还是它这个鱼本身的肉质的自带的一个特点，那个味道其实是没办法去除，也很难去掩盖。
0: 是的，当然我们的肠道呢一年四季都能吃，但是呢它的脂肪呢也是从九月开始慢慢变得丰富起来，肥美起来的。所以呢它的三大吃法吧，第一种就是烤着吃，然后烤的时候呢真的很简单，撒一点盐就够了，什么都不需要，就一点点盐，
1: 盐烤就可以了，
0: 烤它就可以了。然后你会觉得真的是不起眼，因为烤完以后啊，用炭火烤了以后啊，它看上去有的地方是金灿灿的，有的时候会烤得黑黑的，然后再加上它本来土不拉几的长相，你会觉得这会好吃吗？
1: 其貌不扬。
0: 对，放到你嘴里以后，味蕾爆炸了。
1: 对，
0: 哇，太好吃了。
1: 而且呢，那个嚼起来之后，那个口感也是，对，
0: 非常嫩，这个肉质很嫩，但是它的那个皮呢，
1: 油脂的香气，
0: 对，又很脆，
1: 脆，
0: 再加上那个炭火的香气，
1: 没错，
0: 放在一起，哦，哇，我觉得这是记忆深刻。
1: 而你除了对它烤这个动作之外，其实你只是放了盐而已，其实它并没有很复杂的东西。
0: 不行了，口水出来了，
1: 对，真的很鲜，这就是它原汁原味，它原来的这种，它的这个肉的香味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就真的就那没办法，那人家就是天生丽质、
0: 好像草帽的话在秋天在九月份它的人气是最高的，你去很多那个卖生鱼片的、或者是鱼市去看，它会有一个牌子就草帽开戏，就是开始了，开市了、市场开始开卖了，
1: 就是说你们等了这么久了、没关系啊，现在终于可以吃了。哎，
0: 这个味道呢是在现在是最美味的。那
1: 很多秋天的第一条鱼，
0: 是的，很多中国游客呢，他们可能觉得这个鱼呢其貌不扬，但是它真的是韩国在秋天中的，在鱼类的排行榜中大家必吃单里面的老大了。是是，
1: 还真没有哪一条鱼会有受到这样的待遇哈。
0: 对，因为、
1: 就是、只要大家非常的期待它，很尊敬它。
0: 从现在开始，它每个月它的口味都会有变化。那这个月吃草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吃骨头，
1: 骨头也可以直接吃。
0: 对，然后再过两几个月呢，它骨头就是不能吃的
1: 了。
0: 对，这个骨头呢，不仅是烤的时候你可以嚼吧嚼吧，在生鱼片里面可以这样吃。
1: 哦，生吃也是可以嚼着
0: 吃的。大家知道 head 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不带骨头的生鱼片，
1: 肉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
1: 而且就是保留那个就是肉的那个部分，
0: 是
1: 其他全部剔掉的。
0: 对，但是草呢是比较特别的，它特别在哪里呢？就是很多韩国人都喜欢，更喜欢带骨头吃，
1: 要再更多一些嚼劲。
0: 对，虽然它烤了以后，这个肉是非常的嫩，非常的软，但是做生鱼片的时候呢，它却不属于那种软和嫩的范围里，
1: 对，
0: 它是属于有嚼劲的范围里边的，
1: 就是又脆，然后呢又筋道，
0: 对，
1: 那个感觉都有。
0: 是的，然后草刀会的话很好找，因为别的鱼呢，它都是把它去掉骨头中间那个大骨，它是两面片下来，然后薄切，但是草刀它是就这么斜切面，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切下来、它当中的骨头是带在里边的，看上去就是这样子一个缩形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骨头呢真的是只有韩国人最享受，你要是吃草呢连骨头都嚼巴的觉得很美味的话，那你就恭喜你，你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韩国人了。
1: OK，
0: 至少你的口味是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韩国口味 了。是的、
1: 对，所以下次在吃到的时候呢，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你看像海外游客包括就是中国游客越来越多、

0: 尤其是喜欢打卡釜山哈，已经而且很多人是来了又来，对，然后那很多人就说海鲜就再怎么平时不怎么吃也得来尝尝，所以有时候呢会想说点一个种类最丰富的话，就是那种摩登配，对这种选择哈，可能就会吃到他就会说，哎，这个刺怎么为什么帮我剃掉？下次就不要再发出这样的疑问了。其实反而是就是一种口感，
1: 就对，
0: 尝试一
1: 下，你吃下去你就知道了。因为一般的鱼刺呢都是很尖的，是不是？
0: 对，你
1: 很硬的，
0: 根本没办法下咽。
1: 是的，但是长诺的那个刺它留在里面是有原因的，因为嚼起来很香，是层次感，增加层次感。然后呢，还有一种吃法呢叫母亲，会母亲。啊，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韩国很多他有那种拌着那个醋辣椒酱吃的海鲜，大家知道醋辣椒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家里有一个白醋，但韩国人很多人都喜欢吃苹果醋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其实就是白醋，然后呢是辣椒酱，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糖，一般来说都是1:1:1这样放上去的。然后吃海鲜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蘸那个酱吃，觉得最韩式的最传统的吃法。然后黑母亲的时候呢，他就是把生鱼片加上这个酱汁，醋辣椒汁，然后呢再放上大量的蔬菜拌在一起吃，很像韩式沙拉。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这样一盘下去的话，
0: 好像平时大家最常吃的那个健身的那种
1: 减脂餐，你也想到，
0: 然后把其中的那个鸡胸肉，然后就会换成长诺而已。
1: 是，就这个月的话，一定要换成长诺，因为那个美味啊，就是时间很短，你过了这个月以后，你就不能带骨头吃了，就另一种口感了。
0: 最美味的时候了。
1: 是的，抓紧时间，如果还没有吃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去尝一尝啊，不要浪费了这个美味的时间。
0: 好，所以注意搭配蔬菜，其实也是在海鲜当中啊，鱼类当中其实少有的，对，可以这样去吃的。
1: 对，
0: 因为其实很多鱼，其实说实话，跟蔬菜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容易呢产生一种腥味儿。所以可能为什么很多时候并不会这么吃啊，但是泽诺相反，对，反而是就适合跟蔬菜一起搭配着吃哈。
1: 我要批评你
0: 啊？是吗？
1: 因为你肯定不是经常吃会的人，对不对？
0: 我会，
1: 不是你喜欢的。如果你是釜山人的话，那你肯定会很享受釜山的特色的生鱼片料理，那就是木日会。
0: 木日会我知道，
1: 那是所有的生鱼片都可以做的，基本上都可以。
0: 啊，我说的刚才是这个，
1: 除了三文鱼之外，生菜基本上
0: 跟蔬菜在一起会腥味，就是说，比如说你别的做法，你看烤熟的鱼，或者是就是做的鱼，如果说有遇到蔬菜的话，它会产生一种腥味。对，不是说这个生的，对。
1: OK，
0: 母日会我也喜欢，我是喜欢的。
1: 你是喜欢，那下次我们一起去尝尝母日会吧，那是另一种感觉。
0: 对，
1: 我釜山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的料理啊，是不是？比如说年菜就摆，这别地方也是吃不到的，就是海蜇和那个猪蹄和很多大量的蔬菜一起拌在一起，然后它的那个sauce， 它的那个酱料呢，里边很多就放了我刚才提到那个醋辣椒酱。是的，这种风味真
0: 的
1: 很独特，又很上头。因为一开始吃的话呢，可能啊，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游客，会觉得有一点点不适感。但是真的是像我们这种在釜山已经住了很多年的人来讲呢，这种调味料真是越吃越上头的，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如果是去吃那个草稻会或别的会的时候呢，一般饭店里会给你的蘸酱，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醋辣椒酱，还有一种呢是那种甜酱，蘸酱啊，那个怎么说，大酱蘸酱呢跟别的地方又不一样，它里边呢会放很多葱，然后还有那种葱姜果秋很辣的那个小的绿辣椒，然后放大量的麻仁，就是大蒜粒儿，就是不是切得很细的那种，就很有颗粒感的一起， 对不对？然后这种也是很常见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吃法是什么呢？把我刚才说的醋辣椒酱和那个大酱蘸酱两个混在一起吃的人有很多，是不是？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吃烤肉一样，他们喜欢在麻油里边放一点点那个胡椒， 就是胡椒粉，还有松根，就一点点盐、
0: 嗯，
1: 这样吃的话，他们觉得更原汁原味一点。
0: 嗯、那倒是。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吃法，
0: 这个其实挺绝的，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1: 是不是？
0: 一站，哇，
1: 是不是
0: 很奇妙、啊？
1: 是。那现在去吃烤肉也好，去吃生鱼片也好，给的蘸料真的是琳琅满目，就看你喜欢什么。还有一些蘸料是什么呢？把麻油内子就蛋黄酱里边加一点点那个很辣的葱姜果醋，
0: 对，
1: 辣椒，这个也可以蘸。
0: 就不知道他是用切的还是用剪的，剪的那个辣椒
1: 很碎，对，
0: 然后有那个
1: 和蛋黄酱一起，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吃法呢，我也个人很喜欢，但不可能大家都喜欢，因为它很腥，它是用那种腌制的鱼酱做成的小鱼，还有一种呢就是小虾做的酱。
0: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会吃人就觉得，
0: 我在山东我们小时候有那种虾酱，但是外地人都觉得受
1: 不了，感觉像什么呢？像中国
0: 会打一个鸡蛋会蒸一下然后直接吃，
1: 对，宁波的那种，
0: 对，嗯，
1: 哦，就是闻着臭吃着香口感很鲜的那种酱料，
0: 对，
1: 是不是？
0: 的确，所以你看、随便这样一说几种，就光蘸着吃的那个料汁儿，其实都有这么多的选择，
1: 是的，
0: 可以完全都可以多多尝试一下，看你哪一个你更喜欢。
1: 对，然后呢，韩国人釜山人在吃生鱼片的时候，在吃炒肉的时候，他们还喜欢配着大量的蔬菜包着吃、对，这打底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紫苏叶了，芝麻叶，对不对、然后里边呢他们还会放一整颗的大蒜，然后再放上这个炒肉的生鱼片，然后呢蘸上刚才的料汁，然后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因为老板一般呢会给你五六种不同的蔬菜来配这个炒肉生鱼片、然后呢就看你的个人喜好吧，但我就觉得每次都超满足，我每次都能大半个拳头那么大给我包着，那我可以一口，这个我也练出来了。我一开始只能看着别人吃，觉得哇你好厉害，
0: 是要一口把它给吞下去还是要咬开？
1: 不咬，就一口就下去了。
0: 哇！
1: 以前我看别人都觉得哇你好厉害，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正宗的釜山人了，我也可以一口闷了，我可以放在嘴巴里开始咬、一开始塞进去了但是没有空间咬，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能力吧、是不是？
0: OK， 的确是，所以吃法上其实也是有技巧的哈，
1: 是的，
0: 就是能够让它怎么说，能够吃到更丰富的这种滋味。
1: 是的，然后一般呢，大家呢，如果是你要说家里做的话，你吃生鱼片就不是很多，一般去市场里边直接购买的话呢，我们都是买回来煎一煎吃的。那一般来说怎样的炒肉才是最新鲜的呢？首先呢就是你要看一下它的鱼眼睛
0: 哦，哎，怎么挑炒肉？
1: 因为鱼挺可怜的，没有眼皮，都是死不瞑目的那种，有点恐怖了啊，对不起。那首先呢，你要看它的眼睛要有光泽，不是那种那种已经泛白的，然后很浑浊的那种，就是不新鲜了。
0: 这一点很重要。
1: 是的，
0: 对，看眼睛、
1: 对，看眼睛。第二个就是看它的鳞片，刚才我已经说了，炒肉它是荧光闪闪的，就是跟带鱼是一样的。那个鳞片越是新鲜的话呢，它越是泛着那种亮闪闪的荧光，就很明显，对不
0: 对？
1: 然后如果是
0: 鲜亮，
1: 对，时间长的话，这个颜色就渐渐变得很暗淡，很浑浊了。
0: 它整个身体也会软塌，
1: 是的，
0: 对，不支棱哈。
1: 对，
0: 这个要注意。
1: 然后最后一个方法呢，其实很简单，但是一般来说老板不允许你做，就是去捏一下。因为如果是肉是紧致的话，那就是新鲜的代表了。
0: 是。放一下的话呢，可能它就开始变得这个松软塌。
1: 对、然后我再说一下，我现在就是我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一般来说不是很能干，就是挑新鲜和水果呀、水产的时候、我干嘛呢？我就拍张照片，然后问我手机的 AI， 我说你挑一个最甜的水果，或者你挑一条最新鲜的鱼。
0: 选择恐惧症，
1: 我觉得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哪个最好？然后我就让 AI 去替我做选择。
0: 每回他都会给出答案，对吧？
1: 对，他会给，他就说我觉得怎么怎么样。我的 AI， 我甚至还给他取了名字。一来一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很新鲜的体验。
0: 有一个买菜的搭子一样哈，就是随叫随到。
1: 是的，然后
0: 永不缺席。
1: 对，也不是所有的就是黑记都100%有炒肉。那个时候我也会问一下我的 AI， 现在在我家附近有哪些饭店，他开始卖炒肉有理的，然后他会告诉我，
0: 免得白跑一趟。
1: 对，所以太棒了。
0: 是，好，没错。那么秋天的第一条鱼，秋天饭桌上的这条不能错过的鱼，对，赶紧抓紧时间，在它最鲜美的时候呢，让它下肚啊。对，没错。好，感谢分享，期待下周的继续。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美食的故事。
1: 下周见。
0: 好，梅总，那我们一起进入下一首歌曲。I love the sky, 来自蔡恩宇。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更靠近一些。好，我们的情景对话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咱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和智恩聊起学生时代穿校服的经历。智恩，我看韩剧里的高中生每天都穿衬衫、领带和裙子这样的，你上学的时候校服也是这样的吗？
2: 嗯，당연하지。우리학교도교복이있었어。학교마다디자인도다르고규정도조금씩달라。
1: 哦，原来韩剧里的校服还真不是为了电视剧专门设计的啊。
0: 好，说到校服，曾几何时，你有没有觉得你曾经穿过的那个校服真的是有够丑？反正曾经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也可能是，对，我是80后，我们那一代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共同的想法吧。好，不过呢，原因我觉得是因为说到韩剧的对比产生了这种心理。对，我不知道是在收听节目的你啊，是想到你的校服的时候，那再想到呢，像比如说其他国家的校服的时候呢，等你会给你怎样的一个感受？那要说到韩国的校园剧，校服的确是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性的一个元素啊，大家会觉得说啊，好时尚啊。对，你看都有什么呢？衬衫，领带，或者是领结，搭配呢西装的外套、裤子，裙子。那一看到这样的造型，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的就是韩国高中生的那个形象哈，对，它非常的鲜活。那么现实当中的中韩学校的校服文化呢，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咱们就来比较一下。那首先呢，两国中小学能看到的校服呢，具体情况其实也会根据地区或者是学校呢有所不同啊。那在韩国呢，特别是初中和高中阶段呢，穿上校服上学呢是非常常见的，甚至是有校规规定啊。对，那上学的时候的话呢，必须呢是着校服入学，而且呢，不同学校呢，通常呢又会设计自己的这个校服。对，也就是说，你去不同的学校的话，那么你穿的校服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只看校服呢，大概能够判断出来呢，这个学生啊，他读的是哪一所学校。而且呢，韩国校服呢一般还会分季节，对，那么夏季呢就比较有轻薄的这个哈布，就是夏装，对，然后呢，冬季的话呢就会有这个通布，也就是呢，有夏装自然就有这个冬装了哈。那么春秋季的话呢，也可能会有这种秋布。哎，好，那近年来呢，一些学校呢也会使用呢更加方便活动的这种参考服，对，便装、生活服之意的话，就是便服，对，这种校服的知识啊，所以你看，随便这一数，就已经好几套了哈，是衣橱啊，这还挺满当的。那么中国的学校同样其实是有校服的，不过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校服哈，对，基本都是运动服的样式，对，在全国范围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对，宽松的外套、长裤是标配，方便学生上课，包括你文化课以及呢做操啊、运动啊，对，实用性呢就比较强。运动服嘛，对，当然呢，中国呢有不少的学校的话呢，也开始对采用了不一样的校服的设计，开始有了衬衫的元素、西装的样式。那女生的话也开始有了裙装啊。那么所以不能简单的说呀，中国的校服呢都是运动服。对，那除了设计呢，中韩学生对于校服的使用方式呢也是有一些有趣的差别哈。这是我在韩国的高中的话呢去讲课去到了高中之后的话呢，我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亲身的一些体会哈。在韩国呀，校服呢除了是生活的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之外，也渐渐成为了一种比较鲜明的校园文化形象。甚至是一些已经毕业的人哈，去游乐园的时候呢，他会租一套校服和朋友一起拍照留念，去体验一次呢重新当学生的感觉。那而在中国呢，校服更多的其实还是呢和学校管理、集体活动以及呢学生的身份的紧密相连。不过不管是韩国的西装式的校服，还是中国常见的运动式校服啊，那么真正穿它的人呢，可能呢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上学的时候呢总觉得校服呢不够好看，对，毕业以后呢再看到的时候呢，又突然觉得就开始怀念了， 有没有？想象一下的话呢，你已经毕业时隔多年，然后呢，突然间呢，在翻自己的衣柜的时候呢，翻到了曾经的那个校服，曾经觉得奇丑无比的那个运动服，现在会觉得说，哇，对，你想到的可能会是那种校园时过青葱岁月的时候的一些很多的美好的回忆，对吧？确实。所以啊，那么中海校服呢，真正不同的，我觉得它不只是样式，它背后反映的呢，却是两国呢不同的校园生活，以及呢校服的文化。是的，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

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
1: 每天和龙哥一起
0: 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进入今日一句，美国思想家莱尔夫·沃尔多·艾默的名言：
2: 집을가장아름답게꾸며주는것은자주찾아오는친구들이다。랄프·왈도·에머슨。집을가장아름답게꾸며주는것은자주찾아오는친구들이다랄프왈도에머슨
0: 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把家装点的最美的是那些常来做客的朋友把家装点的最美的是那些常来做客的朋友复习一下吧집을가장아름답게꾸며주는것은자주찾아오는친구들이다把家装点的最美的是那些常来做客的朋友好今日一句你学会了吗我们公布 Good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接近整点了那么今天的直播的话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虽然有些不舍依旧感谢所有能守护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每一位听众和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所有的油管的好朋友好的那么在南望我们也要到了说再见说安娘的时候了对也让我们相约的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有你的陪伴为大家送上的来自효린的안녕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모두좋은꿈꾸세요